后面要谈成东西，我们现在肯定没有谈成。从我体验到的那个秘密化的那个过程，你发现吗？今天看一部电影，看一部电影，看一部电影，看一部电影，看一部电影，看一部电影。